0: FMM. Aithropologie Lab FM. Cultura, antropología, inteligencia artificial. Seguimos pensando.
1: Aithropologie Lab FM. 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时间。 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，思想。

0: Anthropology Lab FM.
1: Escuchar los caminos para comprenderlos.
2: 这里是 Anthropology Lab FM. 少一点炒作，多一点时间。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。